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峰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往前赶，奋力冲刺双过半，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3: 我市多地精心策划组织开展礼遇劳模工匠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玩转假期，畅享美好春光。
4: 我市斩获多项全国五一劳动奖，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4月30号，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往前赶，奋力冲刺双过半，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一季度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亳州市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一家油脂、红鹿汉斯、邦泰云曼等四个项目现场，实地观摩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上部分单位做了发言。秦峰玉指出，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起步有力，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抓产业、稳投资，突出提一产、稳二产、活三产，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大引强，夯实经济增长支撑。要强基础、重管理，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抓好垃圾分类，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增福祉、暖民心，促进居民增收，办好民生实事，以苦战的决心深化群府集中整治，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要固本底、增绿色，强化污染防治，打造优美生产生活环境。要防风险、保稳定，抓好消防、交通、文旅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大排查大整治，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秦峰玉强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提高干部学习力、研究力，强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法治化思维，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落实市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全力拼经济往前赶，要推动重点产业发展，推进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夯实发展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要扎实开展房企入村，营造良好发展生态。市领导钟志峰、汪东、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3: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多地精心策划组织开展礼遇劳模工匠、文艺展演、趣味运动会、亲子互动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玩转假期，畅享美好春光。在2026年亳州市庆五一暨礼遇劳模工匠展示现场， 气氛热烈。活动中为获得安徽工匠、亳州工匠、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等众多奖项获得者送去鲜花和奖杯。2025年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庆帅。
5: 成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继续对于现场的作业流程的优化，为我们的矿井的发展，包括亳州市的经济建设，再添新功。
3: 谯城湖商村镇银行党群工作部总经理彭佩如。
6: 作为一名往届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再次置身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现场，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劳模精神，为咱们亳州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3: 古井集团工会副主席马彪。
7: 我们将团结带领古井广大职工，这个发扬好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拼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科创五一，智企未来。贵阳县举办亲子科技节活动，现场无人机表演、干冰科学秀、智能机器人舞蹈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沉浸式的科技展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贵阳县东风幼儿园学生李墨彤。
8: 科技节很好玩，机器人还会跳舞，还会表演。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了气球机器人。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
3: 幼儿家长赵新峰。
9: 既能高质量陪伴孩子，又能让孩子近距离感受科技的乐趣。
3: 不仅是孩子们玩得开心，一场场活动更是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利辛县举办老年人庆五一文艺展演活动，合唱、器乐、舞蹈、戏曲等轮番上演。贵阳县举办象棋友谊赛，选手们在对弈中收获友谊，感受快乐。贵阳象棋友谊赛参赛选手张品德。
10: 下棋既能活动脑子，锻炼身体，又能和大家交流切磋，丰富我们老年生活。
3: 贵阳象棋友谊赛参赛选手高振义。
11: 既享受了对弈的乐趣，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欢乐，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
3: 利辛县老年体协主席黄焕民。
12: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老年朋友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和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来。
3: 利辛县还举办了农民趣味运动会，抢红抗险接力赛率先点燃全场热情，选手们肩挑沙袋，一边抢运防汛物资，一边用独轮车运输物资，速度与力量双重比拼，既考验体力，更考验协作。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村民侯穗。
13: 今天这个比赛跑起来是真累，但心里热乎，咱农民的运动就得有咱农民的精气神。
3: 利辛县展沟镇高庄村村民黄冠瑞。
14: 这样的运动会办得热热闹闹，省了钱，出了汗，乐了心，我们明年还要来。
3: 利辛县展沟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魏伟。
15: 让大家比赛的同时记住乡愁，传承奋斗精神，过一个既有农味又有回忆的劳动节。
3: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博物馆推出主题为博物雅趣五一非遗雅集系列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坊、传统技艺实践、知识竞答和经典展映等丰富内容，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带领市民和游客共度一个充满文化馨香的劳动节假期。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16: 5月1日举办清代染骨艺文物纹样蜡染工坊活动，以博物馆馆藏的陶瓷纹样为灵感，用古老的蜡染技艺在棉布上绘制寓意吉祥的图腾。5月2日举办静艺求精我是古代铸镜小工匠活动，观众可以亲手打磨铜镜胚体，体验汉代的日光镜、规矩镜的浮雕錾刻技艺。5月3日举办指尖造戏京剧发饰非遗手作活动，参与者可以学习点翠、烧蓝等传统工艺，感受一寸铜面一寸金的京剧装饰美学。
3: 薛秋霜介绍， 5月4号至5号，博物馆博博剧场还将播放革命题材影片《革命者》和生态纪录片《与象同行》，让大家在文化熏陶中感悟国家情怀与生命之美。
4: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月10号，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实施方案正式印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涵盖十大领域，用可量化、可落地的项目把民生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昨天，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这30项民生实事的核心内容与推进举措。发布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飞介绍，我市此次出台的30项民生实事，促进就业方面，将发放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建设就业服务驿站与赋能中心，同步为千余名残疾人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社会保障方面，新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农村幸福院，完善公益性公募建设，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困难群体救助方面，推出7项精准举措，从低保特困标准动态调整到残疾人康复救助、困难学生资助、全方位兜牢民生底线。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飞：
17: 方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困难救助、教育惠民、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交通出行、问题服务、城乡建设、公共安全十大领域，用30项可量化、可落地、可检验的具体项目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提出了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举措、残疾人保障服务、妇幼健康筛查、嵌入式养老服务内容等问题。市人社局、市残联、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一一做出了解答。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华：
18: 通过政府投入与财政补助，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筛查，切实减轻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啊。宫颈癌、乳腺癌以及部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地控制疾病发展，显著提升治愈。

0: 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
1: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2: 继续关注特别策划，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目前，谯城区综合能源供应站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作为集多种服务于一体的绿色智能能源项目，它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布局，助力节能降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谯城交能综合能源站古井站，记者看到施工工作已经结束，现场环境干净整洁，各类标志标线施化规范清晰可见，八把加油枪已经安装完毕，充电桩、洗车机等配套设施也已全部安装到位，调试就绪。项目工作人员李浩天：
3: 我身后这个充电桩都是两个快充，一个慢充，然后那边还有两台洗车机，都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2: 谯城区综合能源供应站项目集电能、清洁油品供给服务于一体，打造标准化、系统化、智慧型、绿色低碳的综合能源服务模式。与传统单一能源供应站相比，综合能源站具有功能综合、土地集约、清洁环保、智慧互联等优势，可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多元化供给。项目负责人胡先海：
4: 接下来工作重点呢，就是等这个基础建设验收、消防验收以后呢，按照相关的审批程序啊，进行各类行政审批手续。审批结束以后呢，就可以投入运营。预计啊，该站大概在六七月份投入运营。
2: 谯城区综合能源供应站项目于2025年启动，古井站是该项目的第一座服务站。目前，其他各站正有序推进土地设计等前期相关流程，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有两座服务站开工建设。整体项目计划在2027年全部完工。胡先海：
4: 建成以后呀，它将推动我们谯城区的经济，优化能源布局，完善能源保障，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呢，改善燃料的供应结构，促进节能降碳，便民惠民。
1: 蒙特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近日，全省第一台花生联合收获机在位于蒙城县经济开发区的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成功下线，以 1.5 万美元的订单出口走向国际。据介绍，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是蒙城县农机部门今年通过招商引资落户县经济开发区的。蒙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敏：
5: 2月份到企业考察，3月份进行签约，4月份生产安徽首台到履带式花生收获机，并实现出口。
6: 公司
1: 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磊
6: 于3月份正式成立，成立当月即接到国外履带式花生收获机订单，公司迅速组织人员投入生产，仅用半个月时间，首批产品成功下线。
1: 据介绍，这款金硕牌 4HD 2C 履带式花生联合收获机可以一次性完成花生收获相关工序。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陶国华：
7: 它这个机器的主要的功能呢，是集挖掘、抖土、拓荚、清选、风选，然后经过水平输送、垂直输送，然后把花生果输入粮仓，这么一个机器。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产品比较稳定，然后呢，收获效率比较高的一款机器，就是一个小时的话能收最多收3亩地，这样的话大大的节约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就是收回的就是这块的效益。
1: 目前该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吴磊：
6: 目前该设备订单已超过40台。
1: 陈敏：
5: 下一步农机部门将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加快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
2: 近日，由亳州市委网信办、市委统战部联合宿迁市委网信办共同主办的打开亳州的1万种方式网络主题活动在华佗百草园正式启动。来自宿迁及亳州的自媒体人士、网络达人齐聚药都，开启为期2天的沉浸式探访。采风团先后来到华佗百草园、养生会客厅等地，近距离体验非遗五禽戏、特色中药咖啡、中医把脉拔罐、品尝美食等特色养生项目。宿迁媒体人葛邪：
8: 它很符合就是我来之前对于亳州的印象，有几个关键词，比如说中药

0: 常州网络达人，
1: 是把我们这个当地的最真实的这种人文还有这个生活方式展现给这个粉丝们，然后他们看到这种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会很吸引他们。
0: 苏超热度持续走高，宿迁自媒体自带高流量高关注度。亳州本地网络达人表示，这次苏皖网络达人面对面交流采风是难得的机会，一起循着串联古今横跨城乡的路线，解锁亳州养生之都的多元魅力。亳州网络达人王小波：
2: 能和宿迁的自媒体同仁们在一块交流采风，苏超这么火，宿迁的网友又带着高流量来到我们亳州，对我们来讲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能把我们亳州的中医药养生文化特色产业城市美景推广出去。
0: 亳州网络达人韩静瑶：
3: 因为想养生来亳州嘛，是不是，然后活到九十九，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亳州，然后欢迎你来到这里吃我们的美食，看我们的中华药都。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全国五一劳动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一家企业、一个集体、一名个人获表彰，其中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安徽继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指导员、中级工王喜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机加班组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0: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门本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
5: 安徽省2026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往前赶，奋力冲刺双过半，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0: 我市多地精心策划组织开展礼遇劳模工匠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玩转假期畅享美好春光。
5: 我市斩获多项全国五一劳动奖。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旨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

0: 为清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林：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0: 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筹判，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

0: 合，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补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粤籍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纪念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梁言顺主持并讲话；
1: 劳动创造伟业，奋斗开创未来，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挺应担当；
0: 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亮眼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
1: 五一假期首日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0: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生机盎然，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4月30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审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方案，以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署安排全省整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梁言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会议强调，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要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要强化精准思维，发扬务实作风，对能立即改的问题集中发力，靶向施治，尽早见效，对情况较为复杂、需要集中攻坚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上下联动抓整改整治，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要把整改整治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赶可急。会议强调，整改整治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

0: 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省委各督导组从一开始就要加强审核把关，督促指导，动真碰硬，真刀真枪。对学习教育期间边学边犯、边纠边犯或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等问题要严肃查处，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以强烈震慑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安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立足平凡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以奋斗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台报道。
2: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记者看到在位于河池铁路一标三分部距离地面约15米高的桥墩作业面上，建设者们抢抓晴好天气，正在进行墩柱作业。五一假期，这里的300多名建设者全部坚守岗位，集中力量完成3块墩柱的模板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用辛勤劳动为高铁工程建设提速。中铁11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三分部总工程师杨帅：
3: 总书记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干劲更足。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2: 在颍江冀淮合肥水源工程建设一线，在黄山市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现场，在合武高铁金家寨制梁厂，今天许许多多的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拼搏奋斗。合武高铁安徽段站前三标金家寨制梁厂技术品质部部长陈晓光：
4: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必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高质量完成。
2: 颍江冀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机电安装负责人杨月龙：
5: 我在颍江冀淮度过的第8个五一劳动节，目前合肥水源工程正处于最后攻坚阶段，5天假期里我们全员在岗，能让长江水早日流进合肥的水缸。
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全国劳动模范黄山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越是节假日游客越多，我越要坚守岗位，加密巡查。
2: 全国劳动模范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斌：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推进工艺优化，用真抓实干的劳动创造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阜阳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副主任贾亮：
8: 立足岗位，深耕教学，把汽车产业新技术带进课堂，练进实训，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全国劳动模范芜湖市星火农业实用技术研究所所长程太平：
9: 扎根水稻育种领域，以丁定子精神深耕前进地头，培育出产量更高、性状更好的优质水稻品种。
2: 礼赞五一劳动美，致敬万千奋斗人。连日来，阜阳、宿州、芜湖、马鞍山等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宣讲比赛、暖心慰问等活动，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魏斌：
10: 今天的活动体现了对我们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我们要以奋斗者姿态，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再立新功。
2: 宿州市砀山县公安局民警马于斌：
11: 对我来说，最好的劳动就是守护平安，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书写属于女警的青春荣光。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

0: 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这是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的亮眼成绩单。较高增速主要源自哪些行业？充沛动能又是如何形成的？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走进池州市这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记者看到贴片、固晶、焊接、测试，各条产线每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一季度公司已实现产值近600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00倍。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3: 公司拥有一支深耕层层行业多年的核心研发团队，具备从产品设计、固件开发到生产制造全链条技术能力，目前多款内存模组、固态硬盘已实现量产交付。
2: 侯发军介绍说，这两年存储行业炙手可热，让企业刚成立就站到了发展的风口上。但是要抓住机遇，单打独斗并不行，还要依靠完备的产业链。眼下，在池州省级半导体产业极具发展基地，上下游企业已超过70家，不出园区就可以用硅片原材料做出芯片完成品。池州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晓红：
4: 我们就是说，围绕着整个产业生态的布局，集聚陈列要素的配套保障，给企业起到了赋能和助力的作用，很好的获得了抓取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和窗口期。
2: 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突破2100户，居全国第5位。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在全部2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6席。今年一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安徽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稳居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5: 我们以项目牵引筑牢产业支撑，以要素集聚激活发展动能，以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50%以上的强劲开局。
2: 和电子信息一样，近两年安徽省汽车制造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然而今年以来，全国汽车行业销量整体呈现增长放缓态势。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安徽要如何突围？带着疑问，记者探访了多家整车企业。在江汽集团，高端品牌尊界首款车型正源源不断下线，上市10个月，累计交付量已突破16000台，持续领跑中国超豪华汽车市场。蔚来汽车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密集发布2款拳头车型，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奇瑞汽车则是把拓展海外市场做到了极致，一季度出口欧洲超过9万辆，同比增长107%。其中新能源车型接近4万辆，同比大涨700%以上。奇瑞汽车国际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朱少东：
6: 欧洲啊，是汽车的高地，是汽车的这个发源地啊。我们这个对标全球呢最高的标准，那么发挥了我们在混动、纯电，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领先的技术优势，代表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和价值出海迈进。
2: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技术向新、品牌向上，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汽车产业发展质效更高了。今年前3个月，在总产量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和营收双双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7: 安徽省汽车产业啊，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利好有关的内功，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也对整个安徽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2: 据统计，仅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行业已经贡献了今年全省工业60%以上的增长。此外，安徽还着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调度建设1800多个重大工业项目，滚动实施1200项以上重点技改工程，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9 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快 1.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
8: 围绕这个新型产业聚集地建设投资的变化，在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机构的个变化。目前来看呢，产业的支撑力度特别强，今年上半年工业的发展继续维持高位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
2: 安徽住建部门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路径，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芜湖市湾仔区城区一个在建小区的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忙碌着，凌厉的安全网与脚手架勾勒出建筑日益清晰的轮廓。施工火热进行的背后是居民对好房子的热切期盼，交通便捷，周边学校、公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远处的青弋江穿流而过，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去处。湾仔镇民主社区居民胡娟：
10: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一砖一瓦都满载着回忆，现在因为城市艰辛，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原地安家的新房。这里出门就是熟悉的烟火气，见面都是老邻居，生活特别方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好房子。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将居住舒适度、生活便利性等因素作为核心标准，推动住宅不断向高品质宜居化升级。湾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11: 围绕群众的居住生活的期盼，研把小区规划实施挂、建设质量挂，全力完善小区及周边配套设施，推动居住社区安全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升级，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9: 在合肥肥西县的一个在建小区，打造了超流体加环绕屏立面沉浸式的中央公园景观，改变了传统小区绿化见缝插针的局促感，同时为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提升房屋层高来提高采光率和通风效果。项目营销总监许新华：
12: 楼栋的层高全部来到了3.3米，更有少量的楼栋层高来到了3.8米，每增加10公分，整体室内的通风效率可以提高15%，室内的采光面积提高20%。
9: 把老房子、旧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也关系到居民居住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安庆盈江区红旗小区84栋二单元楼前才投入运营的一部外挂式电梯格外醒目，居民们进出只需轻轻一刷便能平稳抵达家中。居民林善元：
13: 现在电梯就好了嘛，出门出行那方便多了，老年人呢上下楼呢也不发愁，生活质量呢提高了，所以呢大家心里特别高兴，党和政府的政策特别暖心。
9: 根据计划，今年安庆市将投入8000多万元，对194台旧梯和城区60个老旧小区进行更新与加装，让更多群众享受政策红利。目前合肥市瑶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二期大店地块二项目占地面积约5.6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商品住宅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1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惠及1000余户居民。这一项目创新采用改造加拆迁加建设有机结合的模式，既保留片区原有生活机理，又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中建4局6公司瑶海区大店地块二项目技术总监范祥祥：
14: 以前这边是一片老旧的厂房，通过我们这些改造，给大家新建成一个新技融的一个项目，楼高最高不超过80米，楼间距最大都超过了60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空间。整个的项目的容积率是2.4%，绿化面积是大于40%。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
1: 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51车展正式启幕，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请听报道。
15: 在车展大厅里，记者随机来到一款全新奇瑞 QQ3 旁，听介绍知道它是展会的明星车型。随后记者现场通过语音操控与这款新车聊了起来。
16: 嗨，小琪，
17: 在呢，
16: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17: 查询中。查找到多的结果。
15: 奇瑞国内品牌事业部皖赣战区大区总监李双波：
17: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除了有2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15: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五一车展50,000平方米展区内，60多家全球汽车品牌、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发布。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领跑，比亚迪、长安、蔚来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江淮汽车乘用车营销事业部安徽代表处大区总经理彭国强：
18: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办补贴、厂家的专属金融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0,000多。
15: 现场观众张自奇：
19: 不管是从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15: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0,000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000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再叠加车企直降、专属金融、车展订车礼包、现场抽奖三重优惠叠加让利，切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车市消费活力。安徽昊腾腾势中心总经理王磊：
20: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五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15: 安徽国际车展组委会招商负责人韩静：
21: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2: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安徽公路、铁路和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有序应对，保障旅客平安出行。请听报道。
23: 昨天上午9:30，记者在合肥市金寨路收费道口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出行高峰时段，出城的车辆正在道口排队有序通过，但因为车流量非常大，整体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为了应对集中的车流，目前收费站已将所有收费道口全部打开。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出现了快速增加，合肥、马鞍山、宣城等市境内的部分路段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高速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南京往六安方向、G4221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G5011吴河高速宣城方向芜湖站附近路段、芜湖往合肥方向士刀山路段等。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的吴庄站，日均入口车流量达到90,000辆次。皖通公司滁州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吴庄站管理人员李玉瑶：
24: 我们在现有12个入口、24个出口的情况下，通过动态开启复式、手持式通行终端，将进出口小时通行能力提升至6,000辆次以上。
23: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在各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部门组织运维人员对高速充电站进行专项巡视检查，通过智慧监控系统监测供电桩状态，保障充电需求。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25: 针对易拥堵高速公路、重点景区周边等路段，设置救援点位483个，同时聚焦充电繁忙服务区，通过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配备移动充电设施等方式，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23: 铁路方面，昨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10.1%，有望创单日客发量新高。为重点满足长三角周边省份及北京、西北等旅游热点地区出行需要，铁路部门加强长三角往来江西、湖北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徐州至蚌埠、上海至杭州、阜阳至上海以及安徽省内多地间的运力增补。当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80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22列。 合肥南客运车间综合班组副班组长胡培培。
0: 我们与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陆地信息互通，适时增加公交车辆和地铁的运营时间，完善交通接续，及时疏解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23: 民航方面，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86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4万。

0: 万人次，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家庭出游、团体旅客占比明显提升。五一假期正值春暖花开，安徽各地姹紫嫣红，花果飘香，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深朝霞，有上千年种植芍药历史的亳州，五一假期正值芍药盛开，在谯城区石河镇和十八里镇的万亩花海大世界，一望无垠的芍药田间，大地有如牡丹异彩，涌起无边的粉白紫红。山东游客刘艳秋。
2: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高速服务区给我们送了几朵芍药花，当时感觉挺激动的。头一回下高速这个待遇，然后当地人推荐我们这个芍药花海，看确实挺震撼的。
1: 亳州每年都会举行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今年从4月30日持续到5月5日，将在亳药花海休闲观光大世界、石河芍花养生小镇、市区内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养生市集、花海打卡、迎宾赠礼、音乐会等，全方位呈现亳州芍花文化与中医药魅力，营造沉浸式游览氛围。在芜湖市南陵县一江镇，曾经只被当作绿肥的红花草籽紫云英，如今开成一片令人惊艳的紫色花海。
3: 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张曼曼：
4: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紫云英花海，随便一拍都很出片，充满了乡土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和乡村的活力。
1: 一江镇近年持续扩大紫云英种植规模，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以花为媒，打造特色田园景观，既改良了土壤，提升了耕地品质，又带动了乡村人气，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安庆市盈江区新洲乡南木村的樱桃五一假期正式成熟采摘期，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更通过与咖啡农家乐等新业态联动，点亮了乡村的甜蜜经济。游客李瑶瑶：
5: 我们从市区开车来的，不到一个小时，孩子们特别喜欢摘樱桃，这里的樱桃又甜又新鲜，春天带小孩子出来走走很舒服。
1: 新洲乡舟上咖啡屋店长
5: 赵磊，我们结合新鲜采摘的樱桃推出了几款特别的饮品，有樱桃气泡美式，也有樱桃气泡水，还有甜品品种樱桃巴斯克。新推出的这些品种非常的受游客喜欢，每天卖出近100杯左右。
6: 六安市玉安区新安镇兴隆村的樱桃熟了，圆润饱满，酸甜可口，吸引游客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尽享田园生活的惬意。游客谢军：
7: 这个就非常适合五一节节假日的时候来采摘，然后像带小孩们都可以进来，出去还可以带一斤子鹅，就非常划算。
8: 据了解，这片60多亩的果园2025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今年预计增收在30万元左右。新安镇兴隆村党总支书记杨军：
9: 下一步我们准备日进桃采摘运维挣钱，打造休闲娱乐，包括迎轩祭奠了亲子游乐，包括把这一块打造成锻炼一个荷花运，踏前方有利好去处。
1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日前，全国农技中心确认16个品种为2026年度超级稻品种，其中我省自主选育的祥两优676、全两优6069和乐优966三个品种成功上榜，标志着我省超级稻选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近日，
11: 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减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减轻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国内首座既能给车充电，又能给电池做体检， 还能让车向电网放电等的车网互动示范站近日在合肥投用，站内配备72个充电枪和2座换电站，利用最新车网互动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移动充电宝，用电低谷时充电，用电高峰时向电网送电，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调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2: 我是吕航，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现在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事儿，咱村干部也赶时髦当主播了。在郭阳县西阳镇，一位95后村书记把直播间当政策讲堂，用大白话讲透养老、医保、惠农补贴等民生好事，老乡们听得明白，心里亮堂。
3: 主播每天的中午都会不定期的直播，向大家去讲解我们的农村人、农村事、农村政策。近期呢，是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集中缴费期。
0: 对着镜头从容讲解、侃侃而谈的就是郭阳县西阳镇王桥村党委书记王瑞，一名31岁的95后年轻书记。别看年纪轻，做起事来可是又踏实又有想法。自从上任以来，他一心想着怎么把实事办好，帮乡亲们解决生活里的大小难题。王瑞：
4: 既然咱做了这个村书记，是一名村干部，就要实际的让为村集体着想，为咱的这个村民的发展着想。然后呢，现在呢，这个网络呢，是你只能去适应它，你不能去抵制它。包括我们这里面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提倡了这个村干部要踊跃出镜，然后呢，为家乡代言，然后为这个用流量为乡村赋能，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群众。
0: 王瑞的直播间就安在村里，没有华丽布景，说话全是乡土大白话，讲解的全是百姓关心的实在事。从养老保险缴费的时间、各个缴费档次，再到不同人群的参保利弊，他都结合村民自身情况细致讲解，帮大家算清明白账。时间长了，不少村民都成了他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一开播就赶来观看。村民年流逝：
5: 我们王书记经常直播，我经常干直播，他讲得非常好，有好多政策原来不懂的我现在都了解了。
0: 靠着通俗易懂的直播讲解，很多村民了解到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纷纷主动咨询办理缴费的事情。对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同在村部工作的村党委委员王强感触很深。王桥村党委委员王强：
6: 我王书记非常年轻，非常能干。通过他的直播，我们好多村民都知道这个养老的政策。好多这个外地的，他们在直播间看到王书记直播之后，都给他们的保险干部主动联系来交这个养老保险。
0: 王瑞：
4: 直播过程中呢，也很有成就感，就是让我们这个甚至苏鲁豫皖，我们这个皖北地区啊、豫东地区很多老乡对政策有过了解之后，他能够更好的去享受我们国家的政策红利，也能够促进我们村民与干部之间，我们党员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意识模糊的老人立下遗嘱，有效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离世之后，他的子女就遗产分配一事争吵不休。此时大儿子拿出一份父亲生前签字按手印的书面遗嘱，主张按照遗嘱内容将老人的房产分给自己所有。其他子女则认为父亲患有老年痴呆和精神障碍，并且呢，之前经过申请，法院已经宣告父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不认同这份遗嘱的效力。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答案是无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过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也是无效。
0: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0: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

0: 恶意。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借儿风不如养之后。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地赤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您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

0: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2: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3: 亳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能够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一周盘点。
0: 本周盘点，首先来关注4月27号本周一，药都农商银行的嘉宾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解答了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外地来亳州创业刚满半年的个体工商户，没有本地房产，申请金农易贷

0: 成功概率大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外地来亳州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即便没有本地房产，也可以申请金农一贷。系统会综合评估客户的经营状况、收入稳定性、信用记录等多项指标，而非仅以本地房产作为审批依据。客户可通过药都易贷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提交申请，系统会快速给出审批结果，线上操作便捷高效。4月28号，本周二，市发展改革委的负责人准时走进了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就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铁路项目和正在推进和谋划的铁路项目相关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我市境内运营铁路4条，通车里程226公里，分别为青富铁路79公里、京九铁路70公里、商河杭高铁67公里、青鲁铁路1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1个，阜阳至蒙城至淮北铁路，推进前期工作项目2个，亳州至蒙城蚌埠铁路，河南三门峡至亳州至江苏如东县羊口港铁路，简称三羊铁路亳州段。4月29号，本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也解答了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听众朋友咨询，如果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险的理赔流程具体是怎样的？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第一步，出险报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打保险公司95518热线报案。第二步，现场勘查，保险公司接到电话后，会派人前往事故现场，对事故进行勘查，并且收集相关材料。损失较小的事故也可以使用微信线上查看。第三步，车辆定损，现场处理完毕，车辆到达修理厂后，保险公司根据车辆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定损，确定损失金额。第四步，材料收集，根据案件类型收集相关材料，保险公司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迅速理赔，不通过则会拒赔并退还材料。4月30号本周四，市应急局的负责人准时走进了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朋友进行了互动和交流。上线嘉宾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五一期间是广大群众外出旅游的黄金时期，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广大群众还要注意这些事项。第一呢，是要增强防火意识，要充分认识森林火灾危害的严重性，筑牢防火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强化火源管理，严格控制火源，不要擅自携带火种上山，不要在林内玩火乱丢烟头，杜绝一切生产用火。第三呢，是爱护自然环境，旅游时要维护景区环境整洁，不要破坏景观资源，不随意丢弃垃圾，不随意攀爬树木，保护好森林资源。好的，本周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您所咨询和反映的每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商务局咨询的问题。

0: 他说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请问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余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韩凤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我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我就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
2: 嗯。
1: 哦，行。
2: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误会的，你到时候再通知我，误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2: 参与到
1: 节目当中。好，不客气，
2: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的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要求停止使用，请帮助解决。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3: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了，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一楼不就该去那边投诉一下子，给他说我吗？
1: 嗯，
3: 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上去的。
1: 嗯，
3: 这个安全问题系数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动老麻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你？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3: 是的呀，关键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嗯，
3: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那发现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
1: 嗯，
3: 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这样是。你这不是政府一说话，你一天一刷卡，政府一说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3: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 你
3: 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3: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一个吧，就是吧，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子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能去，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子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那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贵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3: 我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毛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来，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
1: 嗯，
3: 你有几个老头打卫生，那不是吧，你这算啥能行，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3: 对对对，我这就是啊，我你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去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整个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啊？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3: 不然谢谢，好的好的，像您这还知道恢复，知道这个回访，像有的 那幺二三四五从来不给你回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烦多回了，他就没有人给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房下的，我要有住院给我回复，住院未来没给我回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3: 没有，短信没收住。
1: 哦。
3: 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来。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幺二三四五，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回复的，为啥不给回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孩子没给我恢复。
1: 嗯，
3: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啊，蒋先生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十八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管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可是之前自己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规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过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直接联系，请再次转办。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的，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1: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4: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我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1: 嗯，
4: 但是那个自规局然后给我联系了，他说他明确的给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1: 嗯，
4: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又后期又发现打咱那个栏目电话嘛。
1: 嗯，
4: 然后来说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一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一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不是，他这个恢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规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4: 然后自规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嗯，自规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
1: 嗯，
4: 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规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